0: 制，实施多维度的质量评估，并加强基金使用监管。2024年以来，我县长期护理保险共鉴定3875人，建床3678人，其中职工210人，居民2468人，累计服务人次8474人次，其中医疗专户686人次，机构护理218人次，居家护理7570人次，异地享受人员4人，辅助享受人员74人。今年以来吧，我县长期护理保险共鉴定了552人，建床486人。同时，从严整治抓监管，在医保基金安全上再突破。一是深化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完善日常巡查、飞行检查、交叉检查、专家审查等多形式检查制度，实现定点医药机构检查全覆盖。二是提升智能监管效能，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强化对诊疗行为、药品耗材使用、基金结算等全流程动态监测，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全流程应用，实现就医、购药、结算等环节全程可追溯。三是强化预算执行，定期分析基金收支情况，及时发现和化解基金运行风险。截止目前，全县定点医疗机构累计上缴违规基金248.4万元，行政处罚168.21万元，追回违规基金301.18万元。与此同时，精细化管理抓规范，在医保经办服务上再精进。一是进一步扩展互联网加医保服务范围，增强线上业务办理种类，如线上门诊慢特病认定、掌上业务审批等，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二是优化异地就医流程，推行线上备案、电话备案、窗口备案多元化备案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向群众普及备案流程和注意事项，增强群众备案意识。三是强化人员培训，定期组织窗口人员参加业务培训，系统学习医保政策法规、业务流程操作，开展业务交流和案例分析，组织人员分享工作经验和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和应变能力。截止目前，我县居民报销46703.28万元，受益97.69万人次，职工报销17833.07万元，受益45.76万人次。我们也注重多措并举抓宣传，在群众政策知晓上再提高。一是开展集中宣传，举办医保基金监管宣传月活动，联合多部门开展大型义诊与政策咨询，发放宣传资料，覆盖职工群众。二是精准宣讲，依托集中缴费宣传、督导检查等方式，深入民营医院及社区，开展法规宣传，提升从业人员的守法意识和政策知晓率。
1: 那听了马局长的介绍，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县医保局以群众需要为目标，出力奋发、实干笃行，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那一项项掷地有声的落地政策，也是深切回应了群众期盼。
0: 谢谢主持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解决民生难题没有捷径，只有一点一滴扎实推进，久久为功。下一步，县医保局将切实扛起保障三保群众健康权益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行而不辍，履见志远，在新的赶考路上做好历史使命的担当者和新时代的答卷人。
1: 非常感谢马局长哈。那刚才听到您介绍医保经办服务，那可以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吗？
0: 这项工作请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马雷同志介绍一下。
1: 好的，马主任。
2: 好的。当前啊，这个人民群众对健康的诉求不断提升，对医保服务的期望也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然后县始终聚焦打造高效便民的医保经办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我县广大参保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落地实现了四域通办，全面落实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要求，积极推进了四域通办医保服务新模式。我县参保人员可在全市各级医疗保障综合服务窗口办理相关业务，不受参保地的限制，真正实现了政策全市统一、服务就近下沉、民生事项通办、办理结果互认的四域通办新格局，有效提高了我县医保。

0: 便捷性和服务质效，二是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异地就医服务。我县参保群众在外地就医的，如果为参保这个群众办理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然后临时外出的就医人员呢，到省内就医就不需要办理备案。如果是到省外就医，那么也需要办理备案，以便实现联网结算。目前啊，全县一共22家医疗机构均实现了跨省住院、门慢和普通门诊直接联网结算，5家双通道药店开通了省内异地门诊联网结算。三是为满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省内异地直接结算的需求，我市啊于2025年的7月底正式上线了职工生育分娩医疗费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服务。作为就医地啊，我县有2家涉及生育分娩的定点医疗机构，都已开通了省内异地生育分娩费直接结算业务。在山东省内的其他城市的参保人，在我县上述的2家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分娩医疗费，就可以在就医医院直接联网报销。那作为参保地啊，我县参保职工在山东省内的其他地市啊发生的生育分娩医疗费用，也都是可以直接联网报销，不再需要个人垫付资金回来报销。然后自上线以来啊，我县医疗机构一共结算了异地参保人员25人，基金支出了10.63万元，有效破解了生育保险报销的垫资跑腿问题。
1: 那马主任，刚才呢您介绍了医保经办业务，那么我县参保群众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办理医保业务呢？
0: 好了，目前啊，就是我县办理医保业务的途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参保群众可以选择通过爱山东 APP、济宁医保小程序等线上途径办理各类医保业务，也可以选择通过线下的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各类医保业务。县医保窗口在咱县为民服务中心2楼大厅，同时啊，也是为了让群众少跑腿儿，我们也着力的打造了15分钟的医保服务圈。参保群众可以在就近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工作站办理医保信息查询、新生儿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等业务。另外，有些查询、咨询类的业务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医保服务热线650-5577进行办理。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间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呢，是县医疗保障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良。那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医疗保障局法规监察科副科长冯明亮、县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主任徐启迪、县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马雷、县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居民医疗保险科科长周瑶。那如果您在关注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涉及我县医疗保障方面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直接与医保局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交流。那我们常说啊，医保政策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是照顾到了方方面面。那对我们来讲呢，医保真的是必不可少。那我们也知道，医保部门近年来一直在坚持推动全民参保，努力实现因保尽保。那马局长，当前的居民医保参保政策是怎样的呢？
4: 好的，这个问题由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居民医疗保险科科长周瑶同志回答。
1: 嗯，好，周主任。
5: 好的，医保参保分为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啊，其中职工参保是由所在单位办理参保业务，居民医保需要自行缴费参保，今年的缴费标准最低为每人400元，高校和职业院校学生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今年的缴费标准为每人270元。年满18周岁的大中专学生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10元，大中专学生可按学制趸交基本医保费和长期护理保险费，趸交后不再补交趸交期内调整新增的个人缴费部分。
1: 嗯，那具体都有哪些缴费方式呢，周科长？
5: 具体的缴费方式有，对于往年曾交过居民医保的，只需要微信扫描山东税务小程序二维码即可线上缴纳2027年度居民医保。对于未曾缴过居民医保的朋友，可以通过手机登录济宁医保小程序进行参保登记并缴费，也可以到乡镇惠民服务中心进行参保登记后再交费。新刚出生没有身份证号码的新生儿，我们的新生儿父母可以通过手机登录济宁医保小程序，用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编号，在家通过手机，就可以为孩子办理参保缴费。如果我们，家长父母担心线上操作失误，还可以线下到，镇街医保部门，或者是到县惠民服务中心2楼，服务大厅医保窗口都可以进行，现场办理。另外，我们职工还可以使用自己医保卡里的账户余额给近亲属缴费。具体办法为：第一步，在微信搜索济宁医保小程序，在各项供给模块将消费可用限额调整为居民医保缴费标准；第二步，在山东税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中选择家庭供给缴费，就可以为家人缴纳居民医保。
1: 那周科长，您说的这个参保职工可以直接使用医疗卡个人账户的钱给自己的亲属缴纳医疗保险费，那具体政策是怎样的呢？
5: 你说的这项政策叫做医保个人账户家庭供给，简单来说就是职工参保人把医保卡个人账户里的钱通过绑定共享给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使用，被绑定人就医买药时可以直接使用主账户人的医保余额支付，还能代缴家人的居民医保费用。目前支持绑定范围包括配偶、灵活就业退休人员、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的个人缴费。需要注意的是，个人账户资金不能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养生保健消费、健康体检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另外，对于有跨省供给需求的参保群众，也可使用医保钱包功能实现近亲属医保个人账户供给。通过医保钱包转账，个人可将本人医保个人账户或医保钱包中的资金转账给近亲属医保钱包中，用于支付亲属所在参保地定点机构医疗费用，或者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
1: 嗯，好，非常感谢周科长详细的介绍。那据我了解啊，如果家中有像脑梗患者、常年卧床的这种病人啊， 听说医院能够上门服务，那马局长能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又要怎么来申请办理呢？
4: 好的，这个问题由县医疗保险事业中心主任徐启迪同志回答。

0: 好的，这是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人员通过评估后，将有护理人员上门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继2019年开展职工长期护理保险，2024年开展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后，可以说泗水县长期护理保险工作已步入全民时代。目前我县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机构共有17家，正为我县近2000名失能人员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服务。
1: 嗯，那施主任，哪些群体符合这个待遇标准呢？
0: 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失能已达30天以上，经医疗机构规范治疗，失能状态预期维持6个月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病情基本稳定，可以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失能办失能人员家属可以携带相关病历、社保卡或身份证，到我县定点护理机构提出申请。县医保局收到机构提交的申请后，将在3个工作日内安排评估专家到失能人员家中进行失能等级评估。长期护理保险的护理方式分为医疗专护、机构护理、居家护理3种。其中居家护理是指由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安排专业护理人员到参保人家中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服务，护理方式主要有协助失能人员饮食、洗漱、打扫卫生、整理衣物、测血压、血糖、换药等。医疗专护和机构护理是定点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24小时连续医疗护理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服务，护理方式主要有为失能人员定时翻身、拍背，协助失能人员穿衣、进食、沐浴，由专业护士进行医疗护理，促进失能人员康复。
1: 嗯，好，非常感谢施主任的解答。那近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提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国家医保局网站上呢也在定期的曝光典型案例。那马局长，我县主要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是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生工程。今年是医保基金专项整治攻坚之年、决战之年，各级纪委监委和省市医保部门都对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了上级传导下来的压力。所以说今年我们坚持把专项整治作为局里的第一位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具体内容由法规监察科副科长冯明亮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
0: 好的，自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来，我局高度重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第一时间联合出台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健全完善基金管理相关制度机制8项，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推动基金监管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二是从严基金监管，压实防控举措，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下发疑点数据，督促定点机构自查自纠，主动退回违规基金248.4万元，依托智能监管事前提醒，规避基金损失311.82万元，事中拒付医保基金77.86万元。联合纪委、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分层分类开展联合检查15次，移交纪委线索10条，移交卫健部门线索21条，移交市场监管部门线索1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301.18万元，行政处罚168.21万元，对190名医保支付资格人员进行扣分处理，暂停定点医药机构2家，解除定点医药机构12家，推动定点医疗机构整改问题149条。三是拓宽监管途径，凝聚监管力量，选聘党代表、人大代表、新闻媒体代表等20名社会监督员，参与各类现场核查检查7次，延伸监管覆盖面，补齐监管薄弱环节。四是开展宣传培训，夯实业务基础，针对高频违规问题开展专项培训8场，覆盖500余人次，强化医护人员合规从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继续夯实医保安全防护网。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将怎样更好地来开展这项工作呢，冯科长？
0: 下一步县医保局将立足本职，攻坚克难，紧扣严厉打击7大骗保，履行监管主责，配合纪检监察查处腐败3大核心任务，抓实抓细医保基金专项整治各项工作，坚决

0: 守牢基金安全底线，用心用情守好群众的看病钱，一是强化持续强化监督力度，保持对欺诈骗保行为的高压态势，定期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打击虚假诊疗、过度诊疗、串换项目、超量开药等违规行为，运用智能监控系统对医保基金使用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异常线索并精准核查。二是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加强与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共享数据线索，形成监管合力，对涉嫌犯罪的欺诈骗保案件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确保行刑衔接顺畅。三是深化自杀自救与整改，督促定点医药机构持续开展自杀自救，对已发现的问题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消耗整改，防止问题反弹，对屡查屡犯的机构依法依规从严处理，包括暂停医保服务协议、解除定点资格等。四是强化社会监督与宣传，畅通举报渠道，鼓励群众、媒体等参与监督，对举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医保基金监管宣传，提高群众对欺诈骗保行为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营造全世界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氛围。
1: 嗯，好，非常感谢冯科长的介绍。那马局长，节目到现在呢也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那您就接下来的工作做个简短的表态好吗？
2: 再次感谢大家对医疗保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群众的满意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目标和动力。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医保局全体人员也将进一步强化纪律作风整顿，全面优化服务环境。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局的热线电话0537-650-5577咨询。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医保局也将时刻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竭力为大家服好务，看好咱们全县的医保基金，也希望社会各界和我们一同共同维护我们的医保基金安全。谢谢大家。
1: 嗯，好。那由于
3: 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养育了亿万儿女。
1: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
0: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0: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1: 祖国，我为您骄傲。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泗水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晨，我将于10月20日做客正风放送热线节目，就我县教育和体育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泉林镇三河庄村全双红桃喜迎收获，特色产业提质增收；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化以案为鉴，落实警示教育；华村镇组织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重阳敬老暖心主题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泉林镇三河庄村的冬桃迎来收获季，一棵棵桃树缀满果实，红彤彤的桃子压弯了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桃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袋，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里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这片桃林隶属于泗水县全乡红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深耕冬桃种植产业多年，主打硬双红优质冬桃品种，依托泉林镇二龙山脚下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自然优势，打造标准化优质红桃种植基地。泉林镇三河庄村种植户张宇涛：
3: 咱这全双红桃哈，吃起来很脆，甜度也能达到了。我已经种了是7-8年了，接近10年，一共的是种了有接近12亩地了吧。这个桃这个优点呢哈，它产量高，亩产吧，要好的时候吧，能达到，收入能达到20000块钱。这外边的客商来了，也非常喜欢来咱泉林镇三河区啊，来这个收咱这个硬桃红桃。
0: 冬桃优质的品质吸引了省内外大批客商慕名而来，订单源源不断，现场购销两旺。济宁客商李海。

0: 飞。
1: 咱山里的桃种的好，管理的好，桃也红也甜。到这个季节哪年都来，来了14年了，对咱那边的桃都很认可。
0: 多年来，合作社稳扎稳打，不仅打响了全双红桃的特色品牌，更有效带动了村内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全乡红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猛：
2: 我们从2015年从潍坊农科院引进了这个硬霜红桃这个品种，这个同年并注册了全乡红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运营模式，这个让老百姓种不用愁，卖不用愁。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乡红桃已经种植了有500余亩，实现了亩产值协商了最高能达到2万元以上。下一步啊，让农户种出更优质的好桃子，把全乡红桃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0: 本台消息，10月13号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深刻领会文章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办好民生实事，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康养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抓推进、抓落实，更大力度抓好工业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提振扩大消费、稳定外贸外资、服务业发展等重点任务，全力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紧盯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措施，重点突破，系统发力，全面激发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推动美丽泗水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储备、供应、产业发展等工作。要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化田长制网格化管理，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要持续抓好秋粮收获，压查推进秋种秋管，坚决打赢三秋生产攻坚战，全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落实警示教育，县纪委监委实行三封信制度，组织案发人员向党组织、岗位继任者和家人写信，通过以案警心、以案析理、以案纠错，警示党员干部引以为鉴、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推动办案成果有效转化。近年来，县纪委监委坚持以系统思维、全周期管理理念推进警示教育，统筹用好身边人、身边案活教材，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增强警示教育冲击力、说服力、感染力，充分发挥震慑警醒、启示教化作用。县纪委监委目录化分类整理重点领域案例，通过拍摄警示教育片、开展纪法教育宣讲、组织庭审教育、深入监狱听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形式，让党员干部零距离体验一念

0: 日差两种人生的巨大反差。同时持续加强阵地建设，在县廉政教育展馆开设警示教育专区，展示查处的本地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播放案中人忏悔视频，展示忏悔书，做到常更常新，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分批分层接受现场教育。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警示教育活动100余场次，教育8600余人次。警示教育重在转化运用，推动治理。县纪委监委坚持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通过深入剖析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和类案反映的普遍性规律，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堵塞制度漏洞，加强监督管理，推动警示教育成果向问题整改、制度完善、行业治理延伸，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2号，华村镇组织民政科、镇卫生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镇敬老院，开展重阳敬老暖心活动，让院内老人感受节日温情。活动现场，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免费健康检查，细致询问身体状况，讲解老年常见病预防、日常用药、秋冬养生知识，耐心解答老人健康疑问，提供专业健康指导，守护老年人身体健康。体检之余，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热闹开启，民政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品尝香甜的生日蛋糕、热气腾腾的水饺，大家齐唱生日歌，分享喜悦，拉家常，话安康，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此次活动把健康服务与情感关怀送到老人身边，既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也注重精神慰藉。下一步，华村镇将持续健全养老服务，常态化开展敬老志愿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养老工作，营造孝老爱亲的良好社会风尚。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4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晨，我将于10月20日做客正风放风热线节目，就我县教育和体育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PM2.5、 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 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6: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向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7: 来吃水果了，楚楚，你慢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8: 随着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迅速蔓延整个楼梯间，封锁居民的逃生通道，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消防安全无小事，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不在楼梯间充电，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9: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0: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9: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9: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2: 我奶奶王秀妮。
1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9: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 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

0: 星火坠地，草木成灰，莫让火患成伤。借路行，守青山，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期，请提高防火意识，杜绝以下行为。
1: 看似浪漫的野炊，实则暗藏危机。火星飞溅极易引燃周围枯草树木，如遇大风，火借风势蔓延迅速。烟头虽小，祸患无穷。未熄灭的烟头中心温度高达700至800摄氏度，野外随意丢弃的烟头可能引燃落叶层，因燃数小时，遇到大风便会形成燎原之势。烧荒时产生的飞火最远可飘散2公里，五级风时1分钟内便可形成10米火墙。燃烧的纸钱可随风飘散数百米，与枯枝落叶即形成暗火阴燃，文明祭祀，让清明更清明。
0: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

0: 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2: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

0: 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他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1: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嘿，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1: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
0: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她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0: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1: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0: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2: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3: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2: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0: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1: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0: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1: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0: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 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1: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0: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1: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他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了。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她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3: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4: 不想去。
3: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2: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3: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2: 你敢给他打？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我让你打。
5: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2: 哼。
5: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3: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5: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6: 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

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那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

0: 接过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1: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0: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他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嘿，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0: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2: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儿。”
0: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她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

0: 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1: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0: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1: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0: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2: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3: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2: 你还真别说，她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0: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4: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0: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1: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0: 哎，没办法。 这就是人性啊。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1: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0: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1: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她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她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他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3: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5: 不想去。
3: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2: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3: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2: 你敢给他打？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我让你打。
6: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2: 哼。
6: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3: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6: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3: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才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1: 你妈她没事吧？
0: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1: 什么？
0: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1: 他这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0: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4: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6: 可是
4: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的，大不了我多让让她，不理她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

0: 好了。
1: 嗯。
2: 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1: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2: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我真的是没人性啊。
1: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0: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1: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他提到了一件事儿，这我才明白我哥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3: 还不是因为你。
1: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0: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枝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她说媒提亲的，她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她说她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她做媒，她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演员没错，这就是演员。石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

0: 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要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
1: 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
0: 石丽华说，
2: 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
0: 乔红梅说，
1: 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
0: 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

0: 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儿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
1: 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
0: 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乔红梅说：
1: 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
0: 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
2: 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
1: 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
0: 石丽华说：真这么说？
2: 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
1: 当然啊，
0: 他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
1: 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2: 带着呢。
1: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2: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1: 我想趁着车子经过县城，咱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0: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也仰脸看着她。石丽华低声说：
2: 你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2: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0: 乔红梅瞪眼说：
2: 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
0: 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
3: 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
0: 石有福扭头笑着说：
4: 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
0: 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
4: 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
0: 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
4: 小婶子，你和俺

0: 梨花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乔红梅接过那张画儿，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史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史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
1: 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
0: 乔红梅听懂了史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史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
2: 石有福说了声：
3: 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
0: 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他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他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他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史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数到四的时候，命令自己抬起脸，终于看到了父亲的坟头。经过两年多风雨的侵蚀，父亲的坟头变小了，坟头上长满了枯白的野草。史丽华缓缓地坐在坟头旁，抓起一把土壤，使劲攥了一会儿，慢慢张开手掌，怔怔地盯着土沫从手指缝里漏下去。他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史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史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史丽华说：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史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史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乔红梅说：

0: 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
1: 史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
2: 孔夫子出生在尼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泗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泗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泗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泗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泗河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沫，然后再摊在石面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火碱，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火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火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火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3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

0: 这夜，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
1: 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
0: 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
1: 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
0: 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
1: 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
0: 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
2: 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
0: 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
3: 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
0: 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
3: 你拿什么谢我？
0: 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
2: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3个响头行不？
0: 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嵩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晨，我将于10月20日做客正风放风热线节目，就我县教育和体育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泉林镇三河庄村全双红桃喜迎收获，特色产业提质增收；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化以案为鉴，落实警示教育；华村镇组织志愿者走进敬老院，开展重阳敬老暖心主题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泉林镇三河庄村的冬桃迎来收获季，一棵棵桃树缀满果实，红彤彤的桃子压弯了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桃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袋，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果园里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美好图景。这片桃林隶属于泗水县全乡红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深耕冬桃种植产业多年，主打硬双红优质冬桃品种，依托泉林镇二龙山脚下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自然优势，打造标准化优质红桃种植基地。泉林镇三河庄村种植户张宇涛：
5: 咱这全双红桃哈，吃起来很脆，甜度也能达到了。我已经种了是7-8年了，接近10年，一共的是种了有接近12亩地了吧。这个桃这个优点呢哈，它产量高。亩产吧，要好的时候吧，能达到，收入能达到20000来块钱。这外边的客商来了，也非常喜欢来咱泉林镇三河村啊，来这个收咱这个樱桃红桃。
4: 冬桃优质的品质吸引了省内外大批客商慕名而来，订单源源不断，现场购销两旺。济宁客商李海飞：
6: 咱山里的桃种的好，管理的好。桃也红也甜，到这个季节哪年都来，来了14年了，对咱那边的桃都很认可。
4: 多年来，合作社稳扎稳打，不仅打响了全双红桃的特色品牌，更有效带动了村内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全乡红桃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猛：
7: 我们从2015年从潍坊农科院引进了这个硬双红桃这个品种。这个同年并注册了全乡红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基地加农户加合作社的运营模式。这个让老百姓种不用愁，卖不用愁。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乡红桃已经种植了有500余亩，实现了亩产值协商了最高能达到20000元以上。下一步啊，让农户种出更优质的好桃子，把全乡红桃这个品牌做大做强。
4: 本台消息，10月13号上午，县委

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深刻领

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紧盯非煤矿山、危化品、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监管，持续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全省低碳减排专题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措施，重点突破，系统发力，全面激发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推动美丽泗水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储备、供应、产业发展等工作。要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化田长制网格化管理，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要持续抓好秋粮收获，压查推进秋种秋管，坚决打赢三秋生产攻坚战，全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做实警示教育，县纪委监委实行三封信制度，组织案发人员向党组织、岗位继任者和家人写信，通过以案警心、以案析理、以案纠错，警示党员干部引以为鉴、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推动办案成果有效转化。近年来，县纪委监委坚持以系统思维、全周期管理理念推进警示教育，统筹用好身边人、身边案活教材，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增强警示教育冲击力、说服力、感染力，充分发挥震慑警醒、启示教化作用。县纪委监委目录化分类整理重点领域案例，通过拍摄警示教育片、开展纪法教育宣讲、组织庭审教育、深入监狱听取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等形式，让党员干部零距离体验一念之差、两种人生的巨大反差。同时，持续加强阵地建设，在县廉政教育展馆开设警示教育专区，展示查处的本地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播放案中人忏悔视频，展示忏悔书，做到常更常新，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分批分层接受现场教育。今年以来，共开展各类警示教育活动100余场次，教育8600余人次。警示教育重在转化运用，推动治理。县纪委监委坚持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整改，通过深入剖析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和类案反映的普遍性规律，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堵塞制度漏洞，加强监督管理，推动警示教育成果向问题整改、制度完善、行业治理延伸，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本台消息，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德，重阳节来临之际，10月12号，华村镇组织民政科、镇卫生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走进镇敬老院，开展重阳敬老暖心活动，让院内老人感受节日温情。活动现场，镇卫生院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免费健康检查，细致询问身体状况，讲解老年常见病预防、日常用药、秋冬养生知识，耐心解答老人健康疑问，提供专业健康指导，守护老年人身体健康。体检之余，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热闹开启，民政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同品尝香甜的生日蛋糕、热气腾腾的水饺，大家齐唱生日歌，分享喜悦，拉家常，话安康，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此次活动把健康服务与情感关怀送到老人身边，既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也注重精神慰藉。下一步，
华村镇将

0: 持续健全养老服务，常态化开展敬老志愿活动，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养老工作，营造孝老爱亲的良好社会风尚。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14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晨，我将于10月20日做客正风放风热线节目，就我县教育和体育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随着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迅速蔓延整个楼梯间，封锁居民的逃生通道，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消防安全无小事，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不在楼梯间充电，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6: 应急科普，森林火灾的预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作为普通民众，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不带火种进山林，火种就是可用来点火的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请您在进入山林时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管理规定，自觉让护林员存放火种，谢谢您的合作。山林中请勿吸烟，一点熏心火可毁万木林。当您进入林中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吸烟，因为您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当您进入森林防火区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

0: 墙边发爆竹。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在森林防火区及周边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保护美丽森林，保护绿色家园。
1: 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一个小小举动保护你我安全。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日常生活中呀，经常听到有人调侃说早起傻一天，似乎早起啊已经被默认为白天精神状态不佳、工作效率低下的前提。但事实上，所谓的傻一天的前提并不是早起，相反呀，真正早起的人大多精力充沛，早起有很多的好处。那几点起床算是早起呢？早上几点起床比较健康？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啊也有不同的看法。日本一项研究发现，早晨起得太早，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英国的研究人员认为，起床时间最好在7:20左右。如果在5点到7点之间起床，血液中能诱发心脏病的物质就会增多。这些意见可以作为参考的依据，但实际上，早晨几点起床还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如日本和英国在气候和环境上有着巨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习惯也会有所不同。另一个例子是挪威、瑞典和冰岛等国家位于高纬度地区，除了极昼和极夜的因素外，其他季节的太阳升起时间与中低纬度大部分地区的人的太阳升起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什么时候起床比较好，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和判断。按照中医的观点，天醒我醒，天睡我睡，基本上只要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起床就可以了。但是由于太阳升起的时间每天都在缓慢变化，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和太阳同时早起，因此在春夏秋冬四季取一个相对中间的时段起床，每天6点左右就可以保证早起。坚持早起身体会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证实，早起对身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坚持早起对身体啊会有6大好处。良好的精神状态，经常保持早起习惯的人身心都会感觉更好，特别是当天天气晴朗，沐浴在晨光中时，情绪会更加积极，从而可以导致体内的健康感更强。皮肤好，黑眼圈少，坚持早起早睡，新陈代谢保持正常节奏，皮肤也会因内分泌和新陈代谢的平衡而改善。与白天经常熬夜补觉的人相比，早睡早起就不会有黑眼圈，不容易隐喻，因为醒得早比一般人多了2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所以安排的比较合理，效率也比较高，不容易变胖。经常熬夜很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再加上饮食混乱，变胖的几率呀会非常的高。早起不仅新陈代谢正常，也不容易发胖，不易生病。经常熬夜会降低免疫力，患病几率会逐渐增加，而早睡早起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抵御各种疾病的侵蚀，即使生病了，比如感冒了，也会恢复得更快，注意力集中，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呀，有实验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猜中填字游戏的准确率会比其他人高出30%。同时，早起也有4个坏习惯，当心被癌症纠缠。有好的习惯，肯定就会有不良的习惯。早上起来要避免以下坏习惯：抽烟。早起抽根烟，赛过活神仙，这是很多吸烟者的日常操作。但是此时吸烟时，人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呀都比较慢，一些烟焦油等有害物质会更快地被人体吸收，这种情况下患肺癌、食管癌、胃癌和膀胱癌等各种肿瘤疾病的危险性会增加。喝酒，酗酒者喝酒不分时间段，特别是很多重度酒精中毒的人会在早上喝烈性白酒，那这样容易会引起食管癌、肝癌、胃癌等肿瘤性疾病。长期吃剩菜，隔夜饭中的亚硝酸盐和蛋白 致分解产生亚硝酸胺，有致癌的危险。长期吃剩饭剩菜，导致胃癌的临床病例很多，因此尽量不要吃隔夜饭，尤其不要长时间吃隔夜饭。吃油炸食品，油条或油饼是很多人的早餐，但油炸食品热量高，容易导致肥胖，增加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长期食用也有致癌风险。我们早上醒来后啊，可以喝一杯温开水，此时血液比较粘稠，喝水可以加快血液流动和新陈代谢，而且喝水可以润肠通便。早上进行晨练，但室外空气质量不是很好，所以不建议剧烈运动，适度的运动如太极拳或保健操都没问题。总之，早睡早起，坚持良好的习惯，身体一定会出现可喜的变化。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1: 购买商品后不发货，稍加挂脸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2: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

0: 泉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0: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1: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她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嘿，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娘

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

0: 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0: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他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1: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2: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1: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3: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4: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3: 你还真别说，他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1: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5: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1: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2: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

0: 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他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0: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1: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0: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她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1: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他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她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2: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3: 不想去。
2: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3: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2: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3: 你敢给他打？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我让你打。
4: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3: 哼。
4: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2: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4: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2: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他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1: 你妈她没事吧？
0: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1: 什么？
0: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1: 他这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0: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

0: 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1: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0: 可是
1: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她，大不了我多让让她，不理她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0: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1: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真的是没人性啊，
0: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2: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0: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她提到了一件事儿，这我才明白我哥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2: 是什么？
0: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她说了一句，
3: 还不是因为你。
0: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2: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

0: 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

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现场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

0: 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
4: 我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话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玉来见几个人都不吱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父母很多年前就去世了，俺妹妹从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学养鱼，她的脾气性情我摸得清，做事能吃苦，心直口快，对人不瞒不欺，刀子嘴豆腐心，之前在家里有很多给他说媒提亲的，他连看都不看。这阵子不知怎么了，他说他相中了一个人，还说我这个当哥的要是不给他做媒，他就自己来找你说明白。乔玉来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么一通，又猛地抬头对着石丽华说：我妹妹今年23岁了，你多大了？石丽华怔怔地说：我27岁了。乔玉来说：嗯，年龄正合适。石丽华，你愿意成这门亲事儿不？石丽华躲避了乔玉来的眼神儿，低声说：

我不知道，这事儿来得突然，让我想想再说吧。乔玉来说，我也觉得突然，我妹妹就见过你几回面，她就说相中你了，她说你就是她这辈子要找的那个人。她要不是真心愿意，她不会让我这个当哥的来说媒啊。说着扭头问石有福和那几个伙计，哎，你们说这就是眼缘吧？石有福和那几个小伙计连忙点头说，眼缘没错，这就是眼缘。施丽华觉得脸上热燥燥的，好像全身都冒汗了，抹着汗津津的额头说，哎，咱先回家过年，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未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市场门口奔过来，乔红梅甩着胳膊奔到众人跟前，撩了一下额头前的头发，径直走到石丽华跟前说，石丽华，你走了还回来吗？石丽华说，大概是不回来了，有福说俺们回家一起养鱼。乔红梅说，养鱼是个技术活，你们回家养鱼，我也去呗，给你们做技术指导。石丽华抬脸看着乔红梅，乔红梅的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红扑扑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影里闪亮。她想起那首歌，

0: 石丽华咧嘴笑了笑，伸手掐了一把自己的腿，确定感受到了真实的疼，转脸对石有福说：有福，到吃饭的点儿了，大伙一块吃饭去吧。石有福醒悟似的点点头，连忙说：哦，走，吃饭去。乔玉来跟着说：这顿饭我请，算是丽华和红梅的定亲宴了。石有福拽着乔玉来的手，神情郑重地说：要是这么说，你可别给我抢，这订婚宴必须是我请，出门左拐，这条街上最好的千禧阁饭店，咱们热闹热闹。众人出了菜市场，石有福和乔玉来在前边走着说话，几个小伙计随后，石丽华和乔红梅走在最后边。一阵寒风刮过来，乔红梅朝石丽华身后躲了躲，然后痴痴笑起来。石丽华问：你笑什么？乔红梅贴着石丽华的耳朵说：哎，我听说你把那个缝屋子老板打了一巴掌。石丽华说：你怎么知道的？乔红梅说：我听俺哥说的，你打他这一巴掌也算替我报仇了。石丽华笑笑没吱声，走了几步转过头看着乔红梅：你真想去俺们村里过年？你去了我怎么给村里人说呢？乔红梅说：你就说我是你媳妇儿呗。石丽华说：真这么说？乔红梅又痴痴地笑了。当然啊。他的笑声扑在石丽华的耳朵上，让石丽华忽然觉得走路更有劲儿了。腊月25下午，石有福开着面包车拉着石丽华和乔红梅离开了菜市场。从省城到歇间村有200多公里，需要3个多小时。石丽华和乔红梅并排坐在后边，乔红梅的手悄悄掏进石丽华的棉袄衣兜里，石丽华的手在兜里攥着乔红梅的手，两个手掌紧紧贴在一起，刚开始是热乎乎的，后来变得汗津津的了，他俩眼神对眼神，热辣辣的。石丽华涨红着脸转头看窗外的时候，乔红梅掐了他一把。乔红梅低声说：哎，你带户口本了吗？
1: 带着呢。
0: 那你带身份证了吗？
1: 带着呢。出门在外都要带身份证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说，你这么多废话呢，我要是想不好能跟你回家过年吗？石丽华见乔红梅羞恼，嘿嘿地笑起来。她只是笑了几声，就觉得嗓子里哽住了，眼窝里也湿乎乎的。她抬手擦了擦眼窝，探头冲石有福说，有福，下了高速之后咱们去县城。石有福扭头笑着说，知道啦，你俩的悄悄话我听得真。面包车在曲阜城东从高速公路下来，径直开到了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石丽华和乔红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办完了结婚手续。两个人拿着通红的结婚证走出来，走到面包车前上车，却不见了石有福。石丽华正寻找时，见石有福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布兜从远处走过来，布兜看起来很沉，压得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偏斜了。石有福边走边冲石丽华说，我买了一些菜，晚上到家祝贺你们新婚大喜。乔红梅快步奔过去接过石有福手里的布兜，石有福转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画，展开看，整张画面通红喜庆，一个穿着红肚兜的胖娃娃抱着一条红鲤鱼。石有福说，小婶子，你和俺丽华叔是因为鱼认识的，那就让这条鱼当你们的媒人吧，也祝你们生个这样的胖娃娃。乔红梅接过那张画，画面上红彤彤的光亮把她的脸也映红了。车子离开县城，沿着国道朝南行驶，泥山连绵起伏的轮廓依稀可见，离家越来越近。石丽华目睹车窗外逐渐熟悉的丘陵，心里五味杂陈。面包车驶出了国道，沿着泥山脚下的小道继续行驶，远远的能看到歇间村的影子了。正是傍晚，四周没有风，有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眼看面包车驶向村里，石丽华仰脸对着昏暗的天空长出了口气，扭头对乔红梅说，快到家了，咱们下车走走吧。乔红梅听懂了石丽华话后的意思，点头同意下车。石丽华让石有福把车停在路边，和乔红梅下了车。石有福说了声，天冷，我等你们早回去吃饭啊。石丽华答应着，拎着蛇皮袋子缓步朝前走，乔红梅跟在她后边四处打量。石丽华的鞋子踩在沙子铺成的路面上，发出嘶嘶的声音，双腿像是灌了铅似的沉重，好像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她想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越慢越好，可是她又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急迫而又慌乱，擂鼓一般催着他加快脚步，这种复杂的感受让他悲喜交集，也隐约感到一丝丝温暖。他和乔红梅经过路边一棵棵沉默的杨树，在村口停下脚步，朝村里张望。他看到了村里那棵最高的街树，枝丫伸展像一柄大伞，又看到了连接村街的石桥、石磨、隐隐绰绰的树木。他听到了时断时续的犬吠、鸡鸣，整个村子就像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在与他对望。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不禁眼眶一热，泪水开始在眼窝里打转。他生怕自己莽撞的脚步会打扰了眼前的安静，仓皇地侧开身子，趔趄着登上路边的土坡，沿着地垄朝村南走。他的脚步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他不敢抬头朝前看，可是又巴不得即刻就能看到。他踉跄着朝前走，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那是父亲身上的味道，让他眼泪汪汪，模糊了视线。石丽华转过头，乔红梅默不作声地盯着他。石丽华说，坐下吧，跟爹拉拉呱。乔红梅说，你想给爹说什么就说吧。石丽华说，

0: 我想给爹说，我有媳妇儿了，还想给你说说咱爹的过去。我说完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省城打工了。乔红梅抬起脸，笑盈盈地看着史丽华说：“好。”夕阳像一团燃烧的火球，缓缓地朝西边的山洼里移动，天地之间澄明透亮，晚霞被阳光刺得四处蹦飞，一群鸟儿从四河岸边呼啦啦飞起来，朝着泥山的方向振翅飞去。史丽华盯着鸟群远去的方向，长出了一口气。他指着远处青黛色的泥山，远处缓缓流淌的四河，转了半圈才指着前边的村子说：“西间村就在泥山和四河之间，周围有十几个这样的村子呢。”乔红梅说：“为什么叫西间村呢？这个名字说着有些绕嘴呢。”史丽华说：“叫这个名字是有典故的。孔夫子出生在泥山，他老娘家就是咱村东南边的严母庄，他爹就在西边的邹邑做官。孔子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带着弟子们沿四河读书授课，他去世之后就埋在了四河南岸的孔林里。因为孔夫子，咱这方圆十里八乡就都和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了关系。比如孔夫子有个叫仲子路的弟子，家在四河上游的汴邑。子路少年时在曲阜跟着孔夫子求学，经常背着米袋沿着四河边回家孝敬父母，他途经咱们这个村子就会放下米袋歇息。后人为了纪念仲子路，就把村子改名为歇间村。这个村子有千把口人，村里的姓氏很多，最多的姓氏是石姓。爹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传说明朝中期，三位姓石的兄弟推着木轮车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迁徙来到了歇间村。之后这几百年里啊，石姓在村里繁衍了600多口人。这些年很多人离开村子去了城里打工，留在村里的还有500口人。咱石姓祖上虽然没有出过高官名人，算不上诗书世家，却懂得敬重学问修养，讲究仁义礼智信。爷爷给咱爹取名叫石德义，按照石姓在村里的排行，他的辈分算是比较高的。村里石姓的人呢，大多喊他叔或者爷爷。咱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有学问的人，可是骨子里呢，却像老辈人一样犟脾气、认死理儿、要脸面。他这辈子做事较真儿，凡事不服输，一根筋拧到底。咱村里有人赞赏他的脾气，也有人说他这辈子啊，就是吃了犟脾气的亏。咱爹去世后，村里的人想想咱爹活着的时候做的那些事儿，都开始念叨他。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的犟脾气在年轻的时候就被人所知。1966年夏天，石德义初中毕业后，跟着父辈们学着做火纸。火纸是鲁西南地区用来祭奠死者、告慰亡灵的必需品。把以麦秸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纸切成四方形，在清明节等日子吊唁死者的时候点火烧了，意味着给死者送去了冥币，使得死者在天之灵得以安息。制作火纸的过程很繁琐，方式也很原始，全靠力气来完成制作。秋收后，把压扁的麦秸收集起来，放在水池里浸泡，掺上火碱，过一个半月之后，捞出麦秸，堆砌成堆，使得麦秸腐烂成末，然后再摊在

0: 上压碎，再次放在水池里清洗掉活茧，然后放在专用的工具里压制成一张张活纸。其中最累的程序就是从水里捞麦秸，秋后泡进水池里，冷水刺骨，冻得浑身哆嗦，腰酸腿疼。石德义不甘心像父辈们一样做一辈子活纸，到头来穷一辈子，他不认命，不想让自己一辈子受穷。他害怕家里穷得叮当响，害怕会打一辈子光棍儿。石德义19岁那年，扔掉捞活纸的家事，从水池里爬上来，弯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提着鸡去了村西头的村支书家里，进门就喊：“大叔，俺来给你磕个头。”三天以后，本家大叔通过在县城的一位同学，把石德义推荐到县城的调味品厂做学徒工。石德义去上班的第一天，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说：“德义，厂里是个大集体，人多嘴杂，说话做事儿活泛点，别犯你的倔驴脾气。”石德义闷头答应了。此后，他每天早上骑车10公里，穿过泥山去县城的厂里上班，下午再骑车返回斜间村，如此坚持了3年。石德义结婚以后，按照当时厂里的规定，在厂里干满3年之后，就有资格转为厂里的正式职工。厂里的领导班子开会商议是否让石德义转正的那天上午，全体领导成员全票通过。散会后，领导们去食堂吃饭，其中一个副厂长在食堂门口遇见石德义，便把他拽到僻静处，神情严肃地说：“德义，刚才厂里投票你转正的事儿，我投了你一票。”石德义听这位副厂长这么说，只是说了句谢谢，就不知道该再说什么。那位副厂长咂巴着嘴，像是还要说什么，却又没说出口。看石德义仰脸看着他，也没什么别的表示，就甩手走了。石德义去食堂吃饭，在窗口排队打饭时，工会主席在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凑在石德义的耳朵旁说：“德义，上午厂里投票，我投了你一票啊。”石德义觉得浑身一颤，扭头对工会主席笑了笑，低声说了句谢谢，也没再说什么。等石德义在窗口打完饭，转身去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听到身后的工会主席嘟囔了一句：“哼，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这不就是个二货吗？”石德义听着，这才知道工会主席是在说他，他忽然觉得有些恶心。石德义默不作声地找了一张空桌埋头吃饭。厂里分管人事的副厂长端着饭盒坐在了石德义身旁，掂着筷子悄声说：“德义，上午厂里开会商量你转正的事儿，有两个坏熊不同意，我当场反驳了他们，强烈建议应该给你转正。要不是我仗义发声，你转正的事儿就得往后再拖了。”石德义说：“谢谢。”副厂长眯眼说：“你拿什么谢我？”石德义把筷子摔在饭桌上，抹着嘴巴瞪眼说：“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给你磕3个响头行不？”副厂长没想到石德义说话这么噎人，绷起脸端着饭盒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

0: 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山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

0: 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4: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

0: 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5: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7: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6: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8: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8: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4: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 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7: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6: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8: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5: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5: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江河不
13: 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百年
21: 恒源祥
20: 为您报时。
22: 羊羊羊，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
25: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6: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25: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26: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25: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26: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25: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 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

0: 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啊。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5: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6: 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

0: 司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

0: 通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2: 驾驶人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2: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却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3: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我是泗水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晨，我将于4月20日做客政府放送热线节目，就我县教育和体育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5: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丰收季里看风景，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金秋送爽，田野流金，硕果盈枝，沉甸甸的谷穗，黄澄澄的山楂，饱满圆润的猕猴桃，一幅丰收的画卷在泗水大地徐徐展开。泗水农商银行立足县域农业资源丰富实际，梳理辖区不同产业，精准匹配金融政策，创新服务模式，延伸服务链条，多维发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丰收答卷。小金谷笑弯了腰，这是新品种，谷穗特别大，品质特别好，市场价8块多一斤，比普通的小米贵3块多钱。熬出的小米粥更加浓香，深受市场欢迎，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小米。圣水峪镇沙湖兔村的丁新洲经营一家家庭农场，种植了60多亩的谷子，金灿灿的谷穗因饱满而弯了腰，仿佛向农人的辛劳致敬。我县辖区山地多，土壤以沙地为主，适合花生、谷子、地瓜等传统农作物的生长，而传统农户小规模无公害的种植方式，迎合了城乡居民对优质天然农作物的食用需求。丁新洲瞄准这一市场契机，向泗水农商银行申贷10万元，开办了一家绿色农产品粮行。门市开立后，丁新洲根据市场需求，引导沙湖洞周边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带动村民一起致富。经过几年的发展，丁新洲认识到崎岖不平的山地限制了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再次向泗水农商银行申贷20万元，用于周转和整理胡同村的土地，形成了60多亩的金谷园。我县是纯山区农业县，辖区农业资源丰富，受地形限制，部分优质农产品难以向规模化和深加工方向发展。 泗水农商银行针对这一情况

树立行业客群服务理念，提出一加 N 服务模式，依托大数据体系全面推行无感授信、纯信用放款，支持小规模零散化的 N 个农户向适度规模化和特色化发展，高度适配山区小微产业种植户的高效融资需求。今年以来，累计服务小额农户超4000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超3.57亿元，支持辖区小米、绿豆、板栗等小规模农产品走出特色发展道路。打开乡亲致富密码，金秋时节，苗管镇大大小小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翠绿的藤蔓下，一颗颗毛茸茸的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果农们穿梭其间采摘分拣，一箱箱鲜果整装待发，果园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而这片奇异果产业园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泗水农商银行多年来持续的金融活水浇灌。刘红雷是苗管镇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带头人，2015年在泗水农商银行10万元信贷资金支持下，刘红雷带领郭家庄村5名社员多方考察猕猴桃种植技术，2017年首次试种的8亩猕猴桃挂果，每亩净利润达到1.5万元，开启了猕猴桃规模种植之路。工作中，泗水农商银行持续跟进，对愿意尝试但资金缺少的农户给予信贷支持，对有扩建计划、技术升级的给予增信提额。目前累计向猕猴桃种植户投放贷款4810万元。苗管镇猕猴桃种植园达到了160余亩，辐射带动后王村、苗管村等新增种植100余亩，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猕乡。今年在猕猴桃成熟前期，泗水农商银行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组织开展猕猴桃采摘活动，帮助拍摄宣传视频，协调泗水当地媒体矩阵进行多方位线上宣传，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加采摘等多渠道销售模式，进一步扩宽种植户增收路子。小山楂穿上黄金甲，咱这个山楂是黄色的，比传统的红山楂熟得早，口感不酸，更甜更绵一点，今年达到最佳挂果期，收入更高。高峪镇土门村山楂种植基地负责人严田丽满脸喜悦地介绍着自己的这片山楂树林。严田丽原来是一名公职人员，2018年他毅然决然地辞职，在高峪镇承包荒山，计划种植山楂树。为了区别市场上传统的红山楂，他积极外出学习黄山楂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并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然而山楂树需要6年的生长周期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回报，承包费、农资、工人工资等也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支出。得益于泗水农商银行的150万元财政贴息贷款的支持，严田丽的黄山楂树林目前达到了108亩，年产量达30万斤，年收入预计达180万元。当前正是黄山楂成熟季节，每天约130名村民投入到山楂采摘中，而果园常年用工在50名左右，日均收入达130元，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就业。围绕辖区规模化粮食种植、特色种养、返乡创业等重点领域，泗水农商银行持续迭代涉农信贷产品矩阵，依托政策性担保增信体系，推出强农贷、鲁丹惠农贷、粮食增产贷等专属惠农信贷产品，有效破解涉农主体缺担保、利息高的现实瓶颈。截至目前，累计为辖区内2480余户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农户提供金融支持13.2亿元。本台消息，10月13号，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县人大城环委成员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几河水系综合治理项目、众庙商业街项目、三发江山赋龙宝乐园及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座谈会上，
听取了县住建局关于全县城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张磊介绍了全县城市建设工作，并对下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城市建设提质工作，紧扣全县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入落实中央城市

0: 治理、绿化提升等工程，兼顾好整体格局协调与细节品质提升，补齐城市精细化治理短板，持续提升城市颜值品位。要多方筹措建设资金，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学会经营城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规划、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倾听民意，汇聚民智，持续稳控房地产市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棚改安置房等民生工程建设，持续深化物业服务专项整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健全长效机制，坚持建管并重，构建规划、建设、验收、移交、管护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共同推动全县城市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4到26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泗水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清晨，我将于10月20日做客正风抗风热线节目，就我县教育和体育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5: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6: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

0: 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眼球，博取流量，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网络谣言误导公众，破坏社会和谐。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广大网民，坚决不制作虚假、夸大或恶意的信息，不传播来源不明、未经证实、可能误导公众的言论，同时要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智，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共同建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

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

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保，您记住了吗？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做文明人，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6: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7: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6: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两个小时吧。
0: 啊，那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三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0: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1: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她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她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

0: 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嗨，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0: 贤姐，你呀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杰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儿。”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她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她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1: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哎，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他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他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0: 这游戏真是害人呐、啊！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1: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她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2: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3: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2: 你还真别说，他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1: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0: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1: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相反，她是家里的大姐，也有一个和我哥一样暴躁的大哥，所以她很早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她本来以为嫁了人就好了，就有人照顾她了，可谁想到我爸整天就知道干他修车的生意，要么就是在外面交各种朋友。我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的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她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0: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1: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0: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1: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0: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1: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他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0: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1: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0: 你哥怎么折磨他了？
1: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她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0: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1: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0: 啊！
1: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0: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1: 不想去。
0: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1: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0: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1: 你敢给他打？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让你打。
2: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1: 哼。
2: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0: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2: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0: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才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3: 你妈她没事吧？
2: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3: 什么？
2: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3: 他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2: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1: 哎呀，我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2: 可是
1: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他，大不了我多让让他，不理他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
2: 嗯，
1: 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2: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1: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我真的是没人性啊。
2: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3: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2: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她提到了一件事儿，这我才明白我哥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我哥跟我嫂子提过一件事儿，他说17岁那年我妈和我爸曾经大吵过一架，我爸因为受不了刺激就喝了药，把救护车都引来了，一群人陪着他去医院洗胃，只有我妈站在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看都不看我爸一眼。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0: 还不是因为你。
2: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3: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啊，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2: 嗯。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每周 Top 自己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态。他有个絮絮叨叨的妈妈，有个沉默寡言的爸爸，还有一个暴力狂躁的哥哥。一家人为什么从其乐融融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呢？

0: 打扰一下，这是本店赠送的应季水果。
1: 嗯，哦，谢谢。
0: 你在这儿一个人坐了好几个小时了，还带着旅行箱，一会儿是要赶火车？
1: 嗯，还有2个小时吧。
0: 啊，算是刚才空出这么多时间，你不打算在北京多转转啊？
1: 我本来就是在北京读大学啊，都在北京逛了3年了。
0: 这样啊，那这是要回家过节了。
1: 对，所以哪儿都不想去了，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想点事儿。嗯，这葡萄好甜呐，有点像我小时候老家院子里种的葡萄。
0: 你们家自己种葡萄？哟，真不错。
1: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城郊，有个10米的大院子，种着一棵葡萄树，一到夏天它就长得遮天蔽日的。等到葡萄熟了，我哥就会把葡萄摘下来让我拿去洗，如果正赶上我妈抱个大西瓜回来，那就是最开心的时候了。我和我哥两个人能一口气干掉半个西瓜，再配上几串葡萄，吃的那叫一个撑，连我妈做的饭都吃不了几口了。
0: 那你妈妈不生气啊？
1: 她数落归数落，但也基本上不会上心。我妈当时还是挺热爱生活的，闲下来的时候她会用毛线织裙子给我，还会教我怎么蹬缝纫机。对了，她还会给我讲故事。我记得有一次她纳鞋底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你知道吗，我生你的时候啊是难产。说起来你这孩子也真是的，原本我们是想着过春节前就把你给生下来，可等啊等啊，我这肚子就是不见动静。熬过了初一初二，又熬过了初三，那年的雪下的那叫一个大。我那时候还没住县里的医院，就在镇里的卫生所待着，你大姨老家就在那儿。到了初四的前半夜，你大姨困了，她为了陪我好几个晚上都没合眼了。我就劝她说你回家休息吧，毕竟她家离得近，有事叫她来就是了。你大姨一走我就睡过去了，这一觉醒来一看，呵，煤炉早熄了，大风一直从窗户缝门缝往屋里钻，我整个是被冻醒的。我这心就想着呀，再睡一会儿，你倒不乐意了，嗨，消停那么久，偏偏赶在那个时候要出来，我当时就给吓懵了。生你哥的时候我还不觉得，因为当时你爸陪着我呢。可那天你爸回老家了，所有人都不在身边，走廊里啊就一个护士。护士一看我要生，又叫来大夫，一检查发现胎位不正，说一定要转到县医院去。那个时候哪有汽车呀，诊所里就有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平板车，他们用担架抬我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下雪了，护士又把整个医院备用的被子都搜刮过来，你小姑你大姨也赶过来了，一堆人用厚被子在平板车上铺好了垫子把我放上去，再用剩下的被子盖好，一堆男女老少就拉着我往县城医院推。那时候我真是疼得都快没知觉了，就觉得浑身都是冰，肚子里就像揣着个大石头似的使劲往下坠。

0: 当时风雪大的呀，噼噼啪啪的往人脸上砸，连路都快看不清了。这一路上又颠又停的，搞得我是越来越难受。我是真得感谢诊所的郑医生，他怕我昏过去，真要昏过去了就麻烦了，很容易死胎的。他就使劲儿的在我耳朵边子喊：“阿巧啊，你别睡，你还有孩子呀、啊，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你一定不能睡啊，再疼也得忍着。”之后呢，我好像就做了个梦，晕晕乎乎的，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说：“你快回来吧，快点醒来吧。”我就这么就醒过来了。好家伙，发现浑身上下都是汗。不过当时我就知道，我呀，活过来了，你也生下来了。
1: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出生的故事，我妈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然后她又跟我说：“
0: 贤姐，你呀、啊、是跟死神赛过跑的。我给你起贤姐这个名字，就是想着你既然姓贤，就让你贤得狠一点儿。”
1: 我妈是高中文凭，特别好强的一个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好像是在用很大的力气在说似的。只是他不知道，贤这个姓其实很有意思。他在现在虽然是指味道，但是在古汉语里是全都的意思。杰就是杰出，连起来就是全都很杰出的意思。
2: 这种解释不是更好吗？
1: 但是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出类拔萃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承担不起这个名字，我也有点承担不起这个家了。
2: 你这话的意思是？
1: 后来我们家的气氛就慢慢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能是从我哥迷上游戏的时候吧。游戏这东西啊，真是上瘾，跟吸了毒似的。从那以后，我哥就几乎见不到人影了。当时我还小，我记得一个下雪天，我被我妈抱到灶台上，她推着自行车就往外走，院门一锁，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后来她在游戏厅找到了我哥，回来对他就是一顿毒打，还让他脱光了上衣跪在雪地里。我还记得挨打的时候，我哥的眼神冷得就像一块冰。
2: 哎呀，这游戏真是害人呐、啊！按说这事儿应该你爸出面管管啊。
1: 我爸我爸永远都不说话，他好像什么都懒得管。其实在我哥迷上游戏之前，我爸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候我妈的脾气已经越来越大，他也开始喜欢训我了，我也就耍小孩子脾气，开始玩失踪。但我哥总能知道我躲在哪儿，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家。我妈打我的时候，他会护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想拉着我一起反抗了。
3: 你能不能闭嘴，别唠叨了？
0: 你说什么？你再犟嘴一下试试。哎，你说怎么不学学你妹？多懂事儿！
3: 你还真别说，他在背地里也骂了你，我们都受不了你这样做。小妹是吧？
1: 我哥当时扯了扯我，用特别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可我躲在他身后，一句话都没敢说。我爸从头到尾更是一句话都没有。类似的事情，他就算说话，无非也就是说上一句：“
4: 你管他们干啥呀？他们爱咋咋地吧。”
1: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哥也开始疏远我了。他知道我和他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他越来越暴躁，可我正相反。我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宽容，努力理解着一切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妈当时 经常整夜抱着我哭得不成样子，却还一个劲儿地训我，还不让我哭。我爸呢，平时沉默得像块铁疙瘩，可一旦喝了酒以后，他就会拉着我坐下来聊天，人也变得特别温柔。不过他喝多了也会砸东西。还有我哥，有一次他生起气来，竟然一脚就把我踹到了门边。
2: 他怎么会这么狠呢？哎，你们一家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好已经很多年了，他那么爱唠叨，其实都是我爸逼的。我爸家里五个孩子，他最小，被宠坏了，从小就自由散漫。可我妈正好

0: 爸的人缘确实很好，可唯独不知道怎么经营爱情，所以我妈就很可怜了。因为外面所有人都在说我爸怎么怎么好，可只有和他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过得是最苦最孤独的。而我妈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因为每次她和别人抱怨我爸，那些人反而反过来指责我妈。
1: 原来是这样啊，这确实太委屈了。
0: 哎，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嘛。你说人这一辈子就好像是活在别人嘴上似的，做什么都会被人说。母亲爱唠叨，总是喜欢翻老黄历会被人说，我爸挣钱不多，老实巴交的也会被人说，我哥成天对着电脑玩游戏，冷冰冰的不跟人说话，啃老，更会被人说成是没人性。而我呢，也会被人说成是我妈的出气筒。
1: 他为什么这么说你啊？
0: 虽说我一直在包容我妈，帮她做很多事，不过在劝我爸别喝酒的问题上，我没能帮他一起劝，因为我知道我爸喝酒是因为他觉得孤独，觉得累，酒是他唯一能释放的工具了。
1: 他朋友那么多还孤单啊？
0: 酒肉朋友也能算朋友吗？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我妈就会因为这个跟我生气，或者因为别的一些小事。她不敢打我哥，不敢打我爸，所以就只能欺负我喽。
1: 可是总这样也不行啊。
0: 我心甘情愿的，因为我妈不仅在我爸身上得不到什么关爱，更是一直在受我哥的折磨。
1: 你哥怎么折磨她了？
0: 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基本不和我妈说话。他还曾经从窗户外边往厨房里扔过砖头，砖头打碎了天花板上的灯，掉下来砸在了案板上。当时我妈正好刚切完菜，掀开门帘出去，他要是再晚一秒，就要被砸得头破血流了。
1: 你哥这是故意的吧？这要真出了事怎么办呀？
0: 他才不在乎呢。还有一次，我妈不给他交网费，他就把我和我妈反锁在屋子里，还说要烧死我们。
1: 啊！
0: 最可怕的是上次我回家，当时他们又吵起来了。
2: 你今天怎么又没去上班？
3: 不想去。
2: 不想去就不去了。哎，我说你别玩了。
3: 我想不想上班关你屁事儿？
2: 好，不关我的事儿，我这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他看看这个好爹养出来的好儿子。
3: 你敢给他打？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我让你打。
4: 哎呀，血哥，你疯了吗？
3: 哼。
4: 妈，你脖子上好多血啊，要不咱们打120吧，实在不行110也行啊。
2: 他打什么打？我死了不正好让你和你爸烧高香去？我早就不想活了，也就随了你哥的愿望了。
4: 妈，咱别管我哥了，成不？咱去医院。对，去医院。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去。
2: 他能管什么用？要我说，都是你爸教出来的不孝子，没材料的东西，天天就知道打人、打游戏、啃老，还会些什么？真的是白养了他几十年了，就你爸忙，天天在外面忙，忙也没见着他挣多少钱呢。
1: 你妈她没事吧？
0: 我哥用碎玻璃划伤了他的脖子。
1: 什么？
0: 但就是划破了皮，虽然流了不少血，但没什么大问题。
1: 他这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0: 可能是我妈提到了我爸，又把他惹急了吧。他跟我爸一直还算比较亲，所以我妈每次说我爸或者要跟我爸告他的状的时候，我哥都会特别暴躁。那天我爸后来回家了，我妈一看到他又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那种气氛真的太压抑了。我和他单独谈了一下，爸，要不你们离婚吧。
1: 哎呀，

0: 和你妈，其实问题不大，主要问题还是你哥。
1: 可是
0: 你妈她最多就是个爱唠叨，她那张嘴也就我能受得了的，大不了我多让让她，不理她就是了。哎，你哥不一样啊，他要是再这样下去，你嫂子不跟他离婚才怪呢，到时候我和你妈就是想帮也帮不了了。
1: 嗯，
0: 你哥他真的用的玻璃杯？
1: 我也没看清，幸亏只是擦破皮，这会儿血应该已经止了。
0: 哎呦，你说这兔崽子，我真的是没人性啊。
1: 没人性是所有人对我哥的评价，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心里发苦，因为我总觉得我哥之所以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
2: 难道不是因为玩游戏吗？
1: 不只是因为游戏，虽然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可我总觉得这和我妈有关。直到昨天我和我嫂子打了电话，他提到了一件事儿，我哥就去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妈当时只是扭过头，满脸厌恶地对他说了一句：
3: 还不是因为你。
1: 嫂子说就是那句话让我哥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2: 我终于明白你哥的痛苦了。你上火车之前，我再送你一杯鸡尾酒吧，你稍等啊。

0: 这是送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和白薄荷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史丁格。
1: 史丁格什么意思啊？
0: 它的英文原意指的其实是动物身上的针或者刺。
1: 哦，怪不得这酒闻上去就挺刺鼻的呢。
0: 送你这杯酒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种感慨，父母的言行在孩子的眼中是无比重要的，父母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可能就会像一根针或者刺一样狠狠地扎进孩子的心里，这种影响很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的。你妈妈当年的那句话就是这样，你哥一定认为在父母眼里他就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再认可自己呢？这个家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1: 没错，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坐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哥哥变成这样的原因了，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觉得既然知道了刺在哪里，就努力把它拔掉。当然了，这并不容易，需要你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你哥好好聊聊，多关心他，而不是总指责他。他得让你哥明白他是被爱着的，而你妈心上的那根刺恐怕又需要你爸爸去拔掉了。
1: 听上去真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我觉得很难改变家人，往往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可事实上家人可能才是最容易被改变的，因为和外人比起来，家人之间总是会因为爱而妥协而改变，所以试试看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哥真是没人性啊，原作贤杰，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周江宁、董珂、夏明、陈光，录音董珂、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0: 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 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8: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7: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

0: 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9: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

0: 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
3: 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创立二手车出口退税资金池，撬动车企生产研发组团出海。
1: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开幕，周乃祥出席并致辞。
0: 周乃祥在泰安调研时强调，抓实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
1: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致贺信。
0: 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头部企业汇聚， AI 新技术加速对接山东制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创立二手车出口退税资金池，把正在审批流程中应退未退的税款提前返还给企业，缩短资金回流周期，撬动车企生产研发组团出海。请听报道。
2: 这几天，位于武城的二手车出口基地迎来了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家的客商。经过挑选、试驾、下单，这些二手车按照不同国家标准就地改装加工，年底就能出现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市场。尼日利亚汽车贸易采购商齐马普罗米斯：
3: 我们和山东武城的经销商四月份在尼日利亚认识，他们当时推销的新能源汽车，为矿山工作的重汽卡车，这些二手车我们都需要的，专门赶来实地看看谈合作。
2: 二手车出口贸易是武城近几年开拓的新赛道，国内有丰富的旧车资源，经过改装在部分海外市场获得青睐，加上武城有着大量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二手车改装出口产业应运而成。飞盛车业就抓住了这个机遇，一年多时间达成5000多万元销售额。但最近他们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山东飞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长军：
4: 因为我们的生产周期到回款周期时间太长，在海上漂45天，在滞港10来天，如果退税款能快的话，我们更多的有闲余的资金去做下一批车。
2: 二手车出口享受退税是许多车企资金回流的重要途径，但必须要花时间进行严格的监管审查。而企业关心的是回款周期，如何补上时间差。去年10月，武城创立出口退税周转资金池，由县财政拿出3000万元额度，企业申请退税后，商务、税务、财政部门联合审批核查，应退税额先以借贷的形式从资金池提供给申请企业。武城县财政局副局长唐明亮：
5: 退税款到账后自动归还，封闭运行，滚动使用，回笼资金时间大大缩短，最多2-3个工作日资金就能到位，让企业敢接单敢备货，把现金流抢在订单前面。
2: 上个月末，飞盛出口非洲的一批二手车到港结算，按照每台车13%的退税率，企业一次性就申请到了20多万元资金。这笔钱除了用于滚动日常业务之外，企业还投向了当地的老牌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共同研发适配的零部件，撬动新的改装和售后业务。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永杰：
6: 海外市场我们以前是没做过的，飞盛这个二手车平台呢，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增长点，有整车配套的这个成熟经验和相关的模具和设备，只要他们能够提出要求来，我们肯定能够第一时间满足他。
2: 有了出口退税的便捷渠道，现在武城正探索把新车出口也纳入支持范围，积极争取比亚迪、吉利等头部车商授权。山东商务部门还把武城纳入万企出海鲁贸全球行动的重要环节，在广交会开辟武城汽车出口专场，面向全球客商推介产品和退税政策，同时吸引更多国内厂商进驻。德州市正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向阳：
7: 现在呢，我们就是获得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个授权，在谈的还有雷驰，而且我们在这个吉尔吉斯斯坦拿的是独代，是有一个定价权的，然后我们这个利润也可以自己去把控。
2: 二手车出口退税资金池设立一年以来，武城累计出口车辆超过1600辆，货值1.4亿元。现在当地已经形成汽车出口加配件研发生产深度绑定的产业模式，汽车零部件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9.32%。
1: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乃祥说：

0: 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努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示范应用新高地。下一步，山东将以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场景应用，助力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于晓辉说，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制造业为主战场，以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升级，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希望各方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孙喜民参加活动。
1: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泰安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抓实抓好三秋农业生产，奋力夺取粮食丰产丰收，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周乃祥来到泰山粮仓高标准农田项目单产提升核心区，听取三秋农业生产情况介绍，强调要做好秋粮扫尾抢收工作，确保秋粮丰收到手，种足种好冬小麦，加强田间管理，夯实明年夏粮生产基础。在中华现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希望服务中心加强农机、农资等供应保障，为农户提供专业化服务。他指出，要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升烘干等应急能力，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切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周乃祥查看乳制品生产车间，希望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经营效益，严把产品质量关、安全关，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周乃祥还来到泰山景区竹林寺管理区、采石溪管理区，调研林长制、森林防灭火、古树名木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他强调，要更好发挥林长制作用，把森林防火摆在突出位置，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抓好火源管控，完善应急预案，提升物防技防水平，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
0: 山东台消息，省委省人民政府近日向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致贺信，热烈祝贺山东农业大学120周年校庆。贺信指出，百年年来，山东农业大学扎根中国大地，深耕齐鲁沃土，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与山东发展共命运。学校牢记强农兴农使命，勇攀农业科技高峰，产出一批标志性农林科技成果，培育大批优秀农林人才，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和科技供给。贺信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希望山东农业大学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中勇当先锋，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山东台消息，山东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举行，现场科产教融合发展校企合作集中签约，学校累计培养40多万名涉农人才，建有94个国家级、省部级平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聚力种业振兴、耐盐碱作物培育，服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
0: 山东 中台消息，省委政法委员会昨天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继平安山东建设及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七次扩大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抓好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山东。
1: 昨天，国内头部 AI 企业齐聚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集中展示行业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精准对接、落地应用。请听报道。
2: 在云深处科技展位前，济南本土企业山东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对这家企业的四足机器人十分看好，不到一小时交谈，双方就达成合作意向。山东诺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文杰，
3: 他就是场景应用做得比较好，起初购个一套两套，然后会逐步的复购机械狗，加上这个排爆的，就是机械臂、机械手，可以代替人去排爆，这样是减少了咱们公安人员的危险。根据场景的要求啊，进行不断的二次开发，让这个算法和这个搭配的设备更好的落地。
2: 云深处科技总部位于杭州，自研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他们这次带来的产品主要用在智能巡检和应急消防等现场。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区业务经理董腾腾，
4: 不到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已经有几十家的客户过来交流了合作的意向。山东的这种产业的优势，就是工业制造的品类是比较多的，而且本地也有一些机器人配套相关的一些源头厂商。
2: 同样来自杭州的宇树科技把合作延伸到了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全领域。去年，企业就在山东落地首家产业学院，专门培育机器人实用型人才，还和山东三元电力联手探索工业智能运煤新场景。山东三元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方案总监孙先振，
5: 山东的这个智能巡检的一个土壤是非常厚实的，然后我们本土的一些企业的应用案例，还有这个应用规模，还有前沿技术的应用程度，都是走在整个行业的前列的，优势互补，然后由我们三元电力来打造一体化的智能巡检的解决方案，合同额增长了20%以上。
2: 本届大会汇聚300余家国内外头部企业及科创主体参展，参展阵容贯通全产业、全链条、全应用场景。大会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前沿技术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更多合作正在落地山东。
0: 在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上，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携旗下三家抢先布局 AI 赛道的传媒公司，带来了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一批新产品。请听报道。
2: 山东广电信通带来的 AI 智能媒资平台，重塑传统媒体行业媒资使用管理方式，让素材的上传、分析、使用、下载和管理更加便捷、智能、精准、高效。山东广电信通网络运营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文佳宁，
6: 那在以前的话，我想搜索一个比如说秋天的丰收的素材吧，那我可能要需要去用关键词去搜索，那这就需要我人工在打标签的时候就把这些关键词都打好才行。那现在呢，有了 AI 这个分析，它会用 AI 来把它进行一个语义的理解，理解后了之后就可以把我库里的所有素材都一下子给我找出来，一键搜寻。
2: 卫视传媒公司在展会上重点推介一款赋能专业创作的智能工具无界 AI 视频生成平台，其中的提示词生成器核心功能吸引了影视爱好者和专业影视公司人员驻足交流。山东卫视传媒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宋静，
7: 其实我们是获取了40万家的优质的 AI 视频类别生成词，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训练，我们制作这个平台，试错率也降低了60%，整个的制作成本时间啊可以压缩20%。
8: 没有开发这个提示词生成器之前，生成18条才能保一条，但是现在我们最多5-6条就能保一条。
2: 海看股份

0: 托自研的视听传媒智创大模型，深耕内容智创、智慧运维、安全治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其中，视频审核智能体成为业内先行布局、应用场景丰富的拳头产品。海看网络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人员刘哲：
1: 这个智能体呢，是我们结合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保证我们内容的安全。现在呢，整个智能体已经落地了全国十几个省份的20多家单位，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让我们的广电能够产生系统性的变革，来对我们整个行业去赋能和提效。
2: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民企勇担当民营企业家系列记者见面会第四场，邀请3位民营企业家围绕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3: 德力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思敏介绍，德力斯集团以贸工农一体化为核心，构建起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体系，联动广大农户发展畜禽产业，打通农产品就地转化增值通道，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推动产业收益留在县域回馈乡土。
4: 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德力斯以山东诸城为根基，在全国建有北京、陕西、江西、吉林5个生产基地，那上下游呢服务20万的农户，带动了广大的农户共同富裕。
3: 临沂市军发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军也是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的团长。他介绍，军发供应链依托临沂中国物流之都的优势，形成了商品性价比高、周转快、辐射面广的优势。从2003年起，企业坚持每年拿出利润的30%左右投入助学公益，多年来资助1300多名高中生圆梦大学，帮助16500多名孤困中小学生完成学业。
5: 2018年4月份啊，在临沂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部门的这种关心下，我们成立了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我们呢有现在志愿者8000多名，每个县、每个区、每个乡镇街道都有我们服务网络。还有小组，确保每个孩子都不被漏掉。
3: 与传统住宅物业不同，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主要服务的是大学校园、医院、政府办公楼等公建类项目，搭建了全链条引育留用就业体系，精准拓宽就业渠道，吸纳大量劳动力。今是既要把服务做到服务对象的心坎上，又要保障广大一线员工有岗位、有收入、有奔头。山东明德物业管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明：
6: 未来啊，我们依托公司在管的700多个项目，我们要不断的扩展就业岗位，不断提升培训的质量体系，然后让更多的人有岗位、有收入、有尊严。
7: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聚力攻坚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全力守护全省群众饮食安全情况。山东台记者于慧诗报道。
8: 发布会上，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辉介绍，今年以来，省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围绕群众关心的肉、及肉制品、保健食品、网络餐饮食品，联合开展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取得积极成效。
9: 专项整治以来，每月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检查，做到一月一主题，月月有行动。市场监管、公安、畜牧等部门先后开展农批市场314零点行动、冷库422全覆盖大排查、火锅经营者食品安全检查、畜禽屠宰场与城乡大集控水分提品质专项检查、齐鲁守护夏季食安、打击肉及肉制品违法犯罪、社区团购领域假劣肉类专项整治等行动、现场督促整改问题4975个、立案查处497起。
8: 外卖连着万家烟火，关乎民生冷暖。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以网络餐饮新规落地实施为契机，紧盯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从压实平台责任、闭环管控风险、推进社会共治3个维度发力，创新构建治理体系，推动网络餐饮治理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让群众放心点单、安心用餐。
9: 针对外卖商户与消费者两头不见面的这个特点，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 打出了监管组合拳，在经营准入上以双核验源头阻断幽灵外卖，打通外卖平台与许可数据库，对新入驻的商户实行线上资质核验、线下实地核查的双重把关，从源头解决假证入网、资质冒用等违法行为，今年已拦截违规商户3.07万家。
2: 金秋迎来最美时刻，山东各地深挖山海、田园、红色乡土等特色资源，推出特色秋游项目，丰富近郊游、微度假产品供给，让市民游客家门口尽享多彩秋日。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在德州市德城区黄河崖镇小森农场，全新升级的秋日主题活动正式启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步入农场，连片的秋日花海沿步道错落铺开，往来游客沉浸式感受郊野秋意。一旁的特色文创市集、萌宠互动、玩偶快闪等活动轮番上演。游客赵女士
11: 带孩子来附近的农场转转，没想到玩的项目这么多，孩子玩的也很开心，体验感很好。
10: 秋风送爽，层林尽染，淄博的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日前，红叶誓言第六届江北最美红叶季拉开帷幕，漫山红叶映长城，全新夜游场景、山地项目同步上线，吸引各地游客赴约山野秋景。游客李女士：
12: 场景特别的丰富，真的就是一种常来常新的感觉。遍山的红叶呢是最美的风景，我也想把这个风景定格在此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10: 威海深挖红色海防文化，山海生态资源，以文化赋能消费场景，依托丰厚的甲午海防底蕴，刘公岛景区创新推出沉浸式展演剧目《定远壮歌》，剧目融合数字技术、影音特效和舞台互动，带领游客沉浸式回望历史。游客张杰：
13: 我觉得《定远壮歌》这种数字剧场太沉浸了，不像是在看历史，像是被带回了甲午现场，特别震撼。
10: 眼下广饶县的延徐七彩花海迎来盛花期，连片的波斯菊、硫华菊次第绽放，通过策划秋运打卡季，广饶县把田园花海变成乡村旅游打卡地，走出农旅融合新路子。广饶县广饶街道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严聪聪：
14: 花期可以持续一个月左右，精心设置了花海赏玩、亲子游乐、烟火市集，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体验更丰富的游乐项目，享受乡村田园慢生活。
10: 在聊城东阿县桐城街道爱山村，套圈、射箭、飞镖等趣味怀旧游戏轮番进行，成年人重拾儿时的美好回忆，孩子们体验别具一格的民俗乐趣，收获简单纯粹的秋日快乐。游客刘亚琪：
15: 这些怀旧游戏一下子就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大人小孩都玩得十分尽兴。
7: 请听简讯。山东省2026青春阅读季主题推广活动昨天在青岛大学福山校区启动，面向全省大学生，以阅读让青春更精彩为主题，依托齐鲁红色资源，开展红色诵读、革命故事宣讲，推动阅读与大思政课融合。各高校将打造一校一品阅读品牌，并组织城市文化漫步等研学活动。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入选，其中山东占4项，分别是菏泽牡丹、肥城佛桃、胶州大白菜、平阴玫瑰栽培系统。
7: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山东、济南、青岛三大交易团联动，共组织3330家企业参展。展位总数5693个，参展企业数量和展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2: 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昨天在南京举行，山东组织30余家企业参展，以品牌矩阵、全链条展示整体推介，打响齐鲁美食、齐鲁美酒特色品牌，拓展省内外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
7: 昨天，2026年第一批山东好人发布仪式暨德耀齐鲁榜样在行动巡演巡讲活动在威海乳山举行，李卫、齐洪波等5类50人组入选2026年第一批山东好人榜单。
1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德州、济南、泰安和鲁南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南风，滨州。

0: 东引为方，日照河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2到3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小雨，26到17度。德州阴转小雨，25到14度；聊城阴转中雨，26到18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6到16度；菏泽阴转中雨，25到18度；枣庄阴转小雨，26到19度；济宁多云转小雨，25到17度；临沂阴转小雨，24到16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3到20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3到20度。烟台多云，24到16度；威海多云转阴，24到18度；潍坊多云转阴，27到18度；淄博多云转阴，28到16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6到17度；东营多云转阴，25到18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6到17度。
1: 海上大风警报，16号白天到夜间，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海洋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黄海北部天气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善尽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再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看到加拿大鹅外拍剧组留下的一大堆垃圾，包括道具、文件、盒饭等，引发热议。日前加拿大鹅公开致歉，表示摄制团队已返回现场，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正视问题，坦诚道歉，并及时清理垃圾。这一连串的补救动作还算及时，展现了一家知名企业该有的态度和担当。但是道歉归道歉，事后补救也不能掩盖问题的本身。生态环保理念的践行，靠的应该是企业的事前自觉，而不是引发舆情以后的被动补救。我就想问，如果没有网友的曝光、媒体的报道以及舆论的关注，那些垃圾是不是还会继续留在山里呢？从企业的回应来看，垃圾是拍摄广告以后遗留的，广告拍摄的目的无非是品牌营销，既然这样，就更应该以实际行动传递企业环保向善的理念。尤其是加拿大鹅作为一家高端服饰品牌，长期以自然户外的形象示人，它的品牌营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旷野、冰雪山川的描绘和想象上。此前品牌方还公开发文说，守护自然，为理想而行动。这回加拿大鹅广告拍摄剧组随手扔垃圾的现实，无疑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这种巨大的落差恰恰说明

听起来很好听的生态环保理念还停留在口号的层面，没有内化成行动的自觉。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包括广告拍摄，本质上也是一种品牌传播。传播什么内容，不仅取决于镜头之内的画面，更取决于镜头之外的真实行为。留下一堆垃圾，伤害的是环境，更是自身多年积累的品牌形象。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近年来，综艺节目剧组、企业在户外拍摄留下垃圾的新闻屡见不鲜，最后往往是靠网友曝光才得以清理善后。这种先污染后道歉的模式，折射出的是在环保上的被动和应付的心态。垃圾可以事后再清理干净，但是给自己品牌形象造成的损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这个得失的账本啊，可要算清楚喽。今日老人为看短剧两年充值22万元冲上了热搜。新疆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两年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大让人震惊。更该警惕的是，这并不是老人多么有钱多么爱看短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的用户占比已经超过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了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表面看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和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消费主体被绕晕，老人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三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的标签，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那是一集一集的推过来，情绪被拿捏得死死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定向推送。更让人揪心的是维权之难，小额高频，马甲林立，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是自认倒霉。这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和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者把老人的情感空虚当成了商机，欺负老年人不大懂，打着是老的旗号，干的却是坑老的把戏。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老年人同样也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微短剧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桌好菜，绝对不能异化成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我觉得这样的新闻那就是一封举报信，有关部门该闻风而动了。按照有关规定，有限空间作业必须先检测各种开工条件，每次作业前都要检测，检测完才能开工，而且是马上开工。这样规定当然是为了安全，是在每次开工前先检测，排除任何隐患。可是有人就敢绕过这条红线，掩耳盗铃玩虚的。日前据《工人日报》报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在大连庆良船舶公司暗访的时候当场质问，你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申请票的检测时间都是早晨8点整，怎么每次比机器人还准？这不是开玩笑吗？记者细数发现，172张申请票时间跨度从2024年6月到今年

0: 年的五月，检测时间无一例外都是早晨八点整，比上过闹钟都准，这怎么可能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学术论文里的实验数据造假，明显的有违常识，可是却堂而皇之的如此记录，就是典型的走过场形式主义。按照相关规定，有限空间作业要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并且检测时间不得早于作业开始前30分钟。这家企业的安全员所谓的统一开票，本质上就是把实时检测这道防线变成了一张事后补填的表格。检测时间造假，审批流程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安全的隐患也就可能因此埋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安全生产的大敌。安全台账造假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对内对外都制造了一种我很安全的幻觉。检查来了，一摞票据摆出来，检测时间、审批签字等样样都齐全。可是这些纸面上的合格和作业现场的真实风险之间，却隔着一道难以测量的鸿沟。172张票上整整齐齐的八点整，照出的是安全管理的空心化。企业把安全制度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就是不肯落到行动上。由此引发的风险，买单的永远是一线操作工人。对这类安全台账造假，必须严肃处理。该停产的停产，该追责的就追责。就是要让他尝尝触碰安全生产高压线会是什么个代价。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心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来听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7: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近日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龉类、抑制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
3: 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设、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展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8: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80%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9: 与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

0: 都能做到 97% 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制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1: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 70%， 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制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补护骨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0: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2: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保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香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0: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3: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
4: 恢复人才资源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企业家及科技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创新创造动能。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第三，把握好我国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十五五时期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着力寻找新的思路和办法。变局蕴含机遇，挑战激发斗志，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